0: 早上九点，超过50名我国公民在尼泊尔山洪灾害当中失联，安危有待确认。首相促请各方给予政府空间检讨1971年大专法令。伊朗和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协议。萨拉马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根据最新消息，尼泊尔星期三发生灾难性山洪灾害之后，有超过50名我国游客至今无法和家人取得联系，当地仍然有几百名外国和尼泊尔公民下落不明。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代办 Mohammad Fidus Osman 向马新社证实，当局目前还在收集有关失联马来西亚公民的资料。他指出，受到博特克西河洪水的影响，当地道路通行受到严重阻碍，而尼泊尔政府已经出动直升机展开搜寻和救援行动，他们目前正在和当地有关当局保持联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全国大学生和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对政府目前筹划当中的高等教育全面改革措施给予信任，并且为政府落实相关改革提供空间。他说，各方应该给予政府空间，以落实修订甚至全面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 AUKU， 进一步保障大学生的自由。首相指出，他长期以来一直反对 AUKU， 并且强调政府目前正在致力于推动全面改革，以维护大学生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利益。另一方面，首相安诺也呼吁国人祈祷，希望在8月31号国庆日和9月16号马来西亚日庆典前，烟霾情况可以受到控制。他说，目前政府各个部门正在积极筹备庆典活动，希望烟霾情况受控，以便活动可以顺利举行。此外，由于烟霾持续笼罩全国多个地区，内阁昨天决定由政府首席秘书 Dasri Shamsu Asri 带领研究是否就来临的国庆日庆典地点和规模做出调整，以确保参与者和民众的安全和健康。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mifadil 指出，内阁会议听取了气象局有关目前烟霾情况的汇报，受影响的地区除了布城和吉隆坡之外，还有情况比较严重的沙拉越。马来西亚环境局持续监测目前的空气质量，并且将根据需求和当前的烟霾情况的评估，采取相应的缓解措施。环境局负责发展事务副总监 Azri Aziza Sedon 指出，根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布云造雨行动是可以根据烟霾情况和相关单位评估所采取的其中一个措施。他说，环境局将持续监测空气质量，并且通过环境局官网以及有关应用程序每小时更新空气污染指数。他也呼吁民众不要进行露天焚烧，一旦发现有关情况，应该立即向消防及拯救局或者是环境局举报，以协助当局遏制空气污染问题。环境永续城市发展顾问 Dato Sri Aimuna Momashari 指出，要推动女性成为决策者，除了给予机会，也必须提供完善的知识体系培训，并且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曾经担任吉隆坡市长的他表示，女性必须在决策层占有一席之地，才能确保女性的需求和观点可以真正转化成政策和实际行动。他呼吁所有女性应该把握机会，同时也要不断寻求知识。他说，目前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仍然不平均。根据去年的数据，女性占高等教育总参与人数的 56.4%， 但是在管理层职位当中，女性所占比例只有 27%。前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今天在吉隆坡地庭被控违反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下的资产申报规定。Ismail Sabri 的代表律师 Dato Amr Hamza 证实，他的当事人今天将出庭。根据法庭系统查询，有关案件今天早上9点在地庭法官 Suzina Hussein 面前过堂。Ismail Sabri 原定在本月7号在法庭面控，不过当时他因为健康问题被送入国家心脏中心接受治疗，法官允许案件展延到今天过堂。 另一方面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qub 今早8:32在官员陪同下抵达法庭，媒体和支持者从早上7起聚集在法庭综合大楼范围。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0: 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他说，两国大约在一个月前针对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且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的军舰已经撤离到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尼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控制下，没有经过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回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他说，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的时候，特朗普认为两者都有效。由于和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19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不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天晚上8，初步统计已经造成3死亡，265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当务之急是搜救失联人员，安置灾民，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并且加强监测，防止再次发生灾害。韩国济州岛一连串失踪案处理不当引发公愤，总统李在明要求加强警方问责机制。然而，即将上路的司法改革将进一步扩大警方刑事调查权限。李在明表示，警方很可能成为所有国家机关当中拥有最大权力的单位，但是他认为社会各界正在质疑警方是否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他表示，权责需要和权力规模相称，该国警方的责任必须加强。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当地时间26晚上发生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1死亡，10受伤，其中4重伤。初步信息显示，事发前卡昂火车站附近一家酒吧内曾经发生争斗，一名涉事人员随后开车冲向路边人群。该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逮捕，目前还不清楚这起事件的具体原因。斯洛伐克一架小型飞机26在该国特尔纳瓦州坠毁，造成2受伤。初步信息显示，该飞机发动机疑似出现故障，飞行员进行着陆操作的时候发生事故，机上2不同程度的受伤已经被送往医院，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超过50名我国公民在尼泊尔山洪灾害当中失联，安危有待确认。首相促请各方给予政府空间检讨1971年大专法令。伊朗和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协议。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2007年的今天，许愿国家元首苏丹米赞在纳阿比丁主持了吉隆坡法庭综合大楼 Complex Mahkamah Kuala Lumpur 的开幕典礼。这座耗资2.7亿令吉的综合大楼内设有10高法院。民事地方法庭、刑事地方法庭、刑事推事庭以及民事推事庭。该大楼于2004年3月1日动工兴建，并由马来西亚公共工程局于2007年4月17日正式移交给首相署法律事务部，并于同年5月3日正式投入运作。该综合大楼采用一体化、对称且平衡的建筑设计，彰显出法庭作为一个稳固、安稳、公正与权威机构的良好形象。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我们共同的家园，峰下之乡，各族同心，携手同行，凝聚团结力量，共创繁荣美好的沙巴。8月31日，让我们一起欢庆沙巴日。RTM 向您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沙巴的子民沙巴日快乐，同心同行，共创美好未来。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与您一起见证沙巴的每一步成长。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有声茶馆，这一刻让声音与您相遇，欢迎主播埃德曼韦达。
1: 你好，你好，跟你问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and good morning。欢迎收听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早上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Edmund 韦达，将会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美好的星期四又开始了，让我们以最多的正能量陪伴着你来开始这全新美好的一天。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有的是蔚蓝的 The Best Version of Me。那当然这个小时呢，也会有很多这些最新的流行歌曲陪伴着您呢。那当然少不了的这个小时，也会有非常重要的资讯传达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有的是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当然他也会跟你分享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为您做新闻摘要，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是的，星期四啊，就是感觉上了一个礼拜呢就要来到了接近尾声，因为毕竟呢明天就是星期五，然后后天就是来到周末了嘛。那不管怎么样呢，在星期四的这一天，希望您是活力满满的跟我一样哦，然后赶快把手头上的工作给完成哦，让自己呢有个美好的周末了。当然最近呢在亚庇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阴霾感觉上哦，就是比之前有更加的浓一些些，但是呢目前为止还是属于安全水平。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多喝水，减少户外活动。那当然在炎热的天气之下呢，记得做好防暑或者是避暑的这个措施。也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幸幸福福的。那继续留守 SUBFM 你的凉拌。我们休息一下来听这一首歌曲，有的是周兴哲的受够，出现在这首的 SUBFM 你的凉拌。

0: 那咪咪，我有带了国旗给你，拿去挂吧。
1: 哇，真的是谢谢你阿明哥，还有劳你特地亲自送过来。哇，不要多国旗，
0: 顺手而已。有了这些国旗，你就可以布置你的脚板档口啦。顺便响应环保，这些国旗也是去年用过的啦。我先走啦，还要去送国旗给其他的朋友。
1: 哎，阿明哥，拿点脚板去吃啦，边做边吃嘛。这些脚板都是我亲手炸的哦。
0: 谢谢咪咪，如果你有需要人悬挂国旗，记得第一个找我帮忙啊，我最喜欢帮人家挂国旗啦。
2: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陈环的《雨爱》，那稍早之前呢有周兴哲的《受够》哦。来到了9:29，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M 伟达，将会继续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那最近呢，其实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天气的变化。最近感觉上呢，我觉得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啦，都是希望可以下一场大雨来把这个烟霾给清理干净哦。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就是特别敏感了、对于烟霾，因为烟霾来袭呢，我就马上就会感觉到这个喉咙不舒服啦，整个呼吸系统呢就会觉得会有这个亮红灯的感觉，就是会不健康的这个情况啦。那但是呢，就是最近的确天气非常的炎热，还是希望大家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当然多喝水哦。那当然把这些资讯呢分享给家人朋友呢，希望大家都是平安健康的。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将会跟你分享的就是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看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一起来关注一下，然后呢也能够让你好好的安排一下今天的行程，不被天气所影响了。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郁可唯的《如果花》，什么 VFM 你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这时候就来关注一下今天2026年8月16日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首先，上午的时候，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古达有烟霾。纳敏以及内陆地区是放晴的。到了下午呢，山大根局部有雷雨，古达风势强劲，西海岸内陆及斗湖有烟霾，纳敏是放晴的。到了晚上，山大根局部有雷雨，内陆局部有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有烟霾，纳敏依然是天气良好。那今天的气温呢，最低23摄氏度，最高35摄氏度。接着是风向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0至1.5公尺。苏禄海吹西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0公尺。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全天候呢，基本上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天晴放晴的。那当然呢，有些地区呢，就是特别啊，有这个。

0: 也买的情况，希望大家就是密切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当然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呢，记得专注于驾驶，千万不要玩手机，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四，继续留守在 VFM 内的凉拌，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就在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啊，来自景龙的《春满》，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9:41。是的，稍后歌曲回来之后，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则新闻呢，是关于第三阶段的这个 STR， 也就是慈悯援助金呢，就是要发放了。稍后把这个重要的资讯呢分享给大家。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有吴青峰的《蜂鸟》，Suburb FM 你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直接为你更新这一则新闻啦！拨款12亿530万人受惠，第三阶段的 STR 即日起发放。财政部指出呢，共有530万名的受惠者呢，将会从昨天开始哦，就是分批领取这个第三阶段的慈悯援助金，也就是 STR， 所设的拨款呢高达12亿令吉。那这个文告当中呢，就是说啊，这次的受惠者人数呢，较年初的500万人增加了30万人。那其中390万人来自中低收入的家庭，另外140万人呢，则是无配偶的乐龄人士。那第三阶段的援助金呢，介于150令吉至600令吉啊，是收入及子女人数而定。那没有配偶的乐龄人士呢，则可以获得150令吉。2026年三个阶段所发放的 STR 总额达到36亿令吉。取决于受惠资格类别，受惠者呢可以通过就是截至2026年8月的第一至第三阶段的 STR 以及每月基本慈悯援助金 SARA 累计获得最高3300令吉援助的。那财政部也是说啊，上述的这个数额呢，不包括向所有18岁以及以上大马公民发放的一次性 SARA 援助。那他说呢，政府呢从今年起呢重新调整援助架构，以便人民全年都可以更有序的获得这个支援。那其中呢 ，STR 按季发放，而 SARA 则每月呢为符合资格的受惠者提供基本的援助。首相兼财长呢，杜斯里安华呢，在同一篇的文告当中说啊，在生活成本仍然是部分人民所面对的挑战之际呢，政府呢将继续保持援助，能够惠及有需要的群体。就以生活成本对部分的人民而言呢，仍然是一项挑战呢，政府呢将继续的确保援助能够惠及所有需要的群体了。那如果你是想要就是检查一下、查询一下您的这个 SCR 情况的话呢，可以到 12.29.hustle.gov.my 呢，就是去查询或者是提出新的申请以及上诉的。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世界所有的星星》，来自徐子蔚的这首歌曲。那稍后呢，在上午的10点，我们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就会继续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啊，将会有爱德雷达节目环节的出现。那当然，下个小时呢，也会有好听的一些早期流行歌曲等待大家，包括有的是这一首。李心洁的《爱像大海》，
1: 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贝壳的你？
2: One Night in Beijing，
0: 有的是新乐团的这首啊，《One Night in Beijing》。
2: 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
1: 沉默。看着昨日那张悲伤。
0: Ella、陈嘉桦以及苏打绿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蔡健雅以及孙燕姿的双栖动物。
1: 如果还有明天，
0: 赖明伟版本的这首如果还有明天。
1: 想怎样装扮你的脸，
0: 想要聆听这些 K 歌的话呢，记得在下个小时密切留意并继续留守了。好的，为你播放的是这个小时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路虎的这一首歌《无恙》。 BFM 你的凉拌，我们下小时再见。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沙巴维 FM， 今天是由刘建华为播报的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新密。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拉巴干火灾影响24名居民，接到目前安顿在临时疏散中心。沙巴小组加强生物科技发展，推动州内长期禁止上涨。阿比失去多条主要道路分摊干闭，民众小组提早规划路程。以下是新闻内容：加拉巴干的甘榜班加兰星期一发生火灾，24名受影响居民目前安顿在临时疏散中心，接到报告17名成人同7名儿童。临时疏散中心设在加拉巴干县公署露天礼堂，并从本月25号开始使用。调福县福利服务办公室官员法马瓦蒂菲马表示，灾民已经获得个人用品、装潢、食物同燃料，要跟当局也有技术协调，为灾民提供食物同其他基本的用品。临时疏散中心将技术开放，撤到加拉巴干县灾难管理委员会发出进一步的通知。沙巴需要加强发展生物科技，把工业两位发展上推动长期经济成长的重要行业。教育科学工业及革新部长达杜詹姆斯拉蒂夫表示，沙巴的生物科技研究目前已经应用在多个领域，在保护榕树农业、粮食生产、海洋资源、环境管理、天然产品开发和公共卫生。其说生物科技研究不应该仅停留在学术前面，也要进一步开发成产品投入市场。艺是要替好业界研究员和政策执行者加强合作，把研究成果转成产品和服务，为沙巴制造就业和就业机会。达杜詹姆斯在铁桥街极致生物科技眼头会开幕庆典中更有表示，极致钢铁由处理部长约顿·John Elon推为先头。为期两日的眼头会期间，也签署了两份研究协议同一份意向书，其中一项合作由沙巴大学生物科技研究院同 BioScientific 总研究公司展开。有关合作将加开创新同产品开发，并加强沙巴的生物科技发展。眼头会获得超过100名嘅内外大学生、江苏同研究人员参加。阿比失去多条主要道路，从本月26号起到31号分摊干闭。封路系为了配合嘅庆日同沙巴日庆典嘅彩排同正式发通。阿比近期主任 ACP 夏鲁丁·麦胡辛表示，警方将安排警员驻守交通繁忙的 T 点，确保车辆顺利出入市区。受影响的路段包括从苏特拉哈伯出口通往加拉马达里同伊玛国方向的一条岔道，加拉马达里通往伊玛国的路段，以及米利林交通圈通往甘叶台的路段也要关闭。民众小组提早规划路程，并使用其他路线避免交通拥堵。夏鲁丁·黑查亚比沙巴 FM 七博士达明·斯邦·埃普里斯节目嘉宾时这样表示：吉纳巴达安联邦多阿研究基础办公室建筑昨日清晨发生火灾，90%被烧毁。沙巴消防局在早上5:17接到报告后，派出消防队伍赶往大约140公里外的现场。消防员抵达后立刻展开灭火行动。
消防员过后也清理监察火场，确保没有再起火。危险火灾没造成死亡的报告。沙巴小警局同阿比市政厅展开联合行动，监察违规改建的出租房，而且出租房空间非常小。沙巴小警局局长摩默比沙阿吉表示，一些业主无获得当局的批准，就把建筑物隔成多间小房间出租。部分单位处有多年，一旦发生火灾，可能威胁住户的安全。据讲，小警局已经向有关业主发出通知。如果业主无按照通知改，有关单位可能面临关闭。危险行动器在阿比圣布兰同市区展开。当局仍然1988年消防服务法令采取行动，并要求业主消除火灾隐患。穆提拉 GRS 到阿比布吉巴当进行专科医院展开的清洁探访活动。这项活动也是穆提拉 GRS 心理健康运动的一部分。法通由消息部长夫人兼穆提拉 GRS 主持，达丁斯里巴里马达多朱利亚萨朗带领。据讲，代表团探访医生精神科病房，并向病人送上物品。代表团过后也前往附近的格玛斯医务医院同儿童中心。院方向代表团汇报医院目前的设施需求以及面对的问题。国医院副院长兼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Rana Imabuji 表示，根据前的健康和发病率调查，沙巴成年人面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达到 42.9%， 是前的最高。团的幼儿园举办趣味运动会，通过游戏培养儿童团的合作和互相尊重的精神。沙巴的家团的吸融合教父局长 Esther Digawan 表示，运动会不但让儿童教长年也能够培养家族的纪律、勇气和初心性。儿童也可以从法通中学到团结合作、天育精神以及尊重朋友。记起在立刻出席2026年槟榔榜宴团结幼儿园趣味运动会感恩表示，记讲家长告诉团结局同社区共同参与，可以帮助儿童健康的成长。其希望类似的法通技术技行，加强各方共同建立一个互相关心、互相尊重和团结的社会。今天重播新闻提要：加拉巴干火灾影响24名居民，家中目前安顿在临时疏散中心。沙巴小组加强生物科技发展，推动州内长期经济成长。阿比市区多条主要道路封摊关闭，民众小组提早规划路线。新闻报告完毕。马来西亚马丹尼，哥斯加特兰迪尼马蒂。

0: 你的凉拌。2026年十八州妇女日庆典将于9月4日星期五上午8点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SICC 隆重举行。这项盛会预计将获得沙巴州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以及夫人 Datin Sri Banglima Dato Haja Julia Salam 共同见证这项意义非凡的庆典。届时大会也将举行2026年沙巴州妇女颁奖典礼，表扬在各领域表现卓越并积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女性，肯定她们的成就与付出。
1: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声茶馆。
1: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men Weida。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0。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有的是李心洁的《爱像大海》，之后呢，有的是 One Night in 北京啊，信乐团的这首歌曲，来为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拉开序幕。而这个小时呢，我们也将会有爱德雷达节目环节，为你更新最新的一些资讯哦。那今天将会跟大家更新的就是关于国庆日以及沙巴日庆典的这个交通提醒。那当然还有的就是跟你更新一下一则关于啊这一个Hari Keluarga Sinakagon Buhanju 2026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活动资讯啦。那密切留意啊，稍后将会在10:30跟你分享。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由 Ella 陈嘉桦以及苏打绿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Sabab FM 你的凉拌。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是的，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有的是这一首啊，就是蔡健雅以及孙燕姿的《双栖动物》，之前呢有 Ella 陈嘉桦以及苏打绿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上午的10:32，马上进入今天的爱的雷达节目环节。
2: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的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的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1: 是的，欢迎来到爱的雷达的节目环节当中。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那首先今天要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则交通提醒哦，是关于我们国庆日以及沙巴日庆典的。驾车人士请注意啦，那配合州级国庆日及沙巴日庆典，亚庇市区从今天起呢将分阶段实施道路关闭及交通管制。受影响的路段包括 Jalan Kosol、 Jalan Mendari、 Jalan Tun Fuastiven 一带。那另外呢， Jalan Center Point、 Lorong Abi Abi 2以及 Lorong Wawasan Plaza 也会实施阶段性的关闭。部分彩排以及交通管制呢将会从早上的5:00至中午的12:00进行，并将持续至本月的29日。31日正式庆典当天也会实施相关的交通管制。准备进入亚庇市区的民众请提前规划行程，并遵从现场执法人员的交通指示。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眼泪，来自范晓萱的这首歌曲，当然还有稍早之前赖明伟的如果还有明天。是的，进入我们今天爱的雷达节目环节当中，为大家更新了一些时事哦。各位听众朋友，这是一则来自 Sinakagon Buhanji 大家庭的活动消息。为了让散居在沙巴各地的家族成员再次相聚，增进彼此的之间的感情，同时也让年轻一代更加认识自己的家族传承， Sinakagon Buhanji2026家族团聚及家庭日呢，即将在这一个星期六举行。活动日期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时间从上午的11点一直到傍晚的6点钟。地点呢就在槟榔棒 Kampung Tuavon 的 Dewan Huguan Sio。当天也特别设有家庭颜色服装主题，参与的家庭成员可以按照各自家庭所指定的代表颜色来穿搭，一起为这一场难得的大团聚增添色彩。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聚会呢，让 Sinakagon Buhanji 的各个世代重新相聚，不仅联络感情，也让年轻一代认识家族的族谱以及根源，把家族之间的情谊与团结精神继续流传下去。所以啊，无论您目前身在沙巴哪一个地区，只要您是 Sinakagon Buhanji 大家庭的一员，都欢迎大家回来相聚。再次提醒大家， Sinakagon Buhanji 2026六家族团聚及家庭日就在8月29日星期六上午11点至傍晚6点，槟榔帮 Kampung Tuavon Dewan Huguan Sio， 期待大家一家大小齐聚一堂，一家人再远也要回来见一面，一份血脉，一份情谊，让我们把家族的故事继续传承下去。

0: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1: 白云挂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2: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来自维里安的还是会，上午的11:49，那要为大家更新哦，就是昨天呢，大家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有非常多人转发关于尼泊尔的这个重大灾情的这个消息哦。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县哦，靠近这个中国西藏边境的这个拉苏瓦嘎迪和蒂木尔一带呢，在8月26日，也就是昨天了，发生严重山洪以及泥石流的灾害。受灾区域呢，包括有的是博德、科西、兰德科拉以及下游的特苏利河流域，多处的道路呢、桥梁、村庄、水电设施和边境区域都受到严重的破坏。那根据截至今天，也就是8月27日上午的最新消息啊，尼泊尔方面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大约157人。那如果呢加上中国西藏一侧至少3名死者，那这场跨境的灾害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160人死亡。至于失踪人数呢，尼泊尔总理办公室较早公布的官方数字显示呢，仍有多达484人失踪。由于灾区道路中断，通讯设施受损，加上搜救行动仍在持续，因此呢，死亡和失踪人数都有可能进一步的增加。这一次的灾害的起因呢，也和一般我们熟悉的暴雨型的山洪不太一样。那事发的初期呢，当地一度侦测到类似4点多至5点多级的这个地震的震动讯号，因此呢，曾经怀疑是不是地震引发的雪崩。那不过呢，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就是 USGS 呢，在重新分析地震波和卫星资料之后指出啊，这个讯号并不是真正的地震，更可能是一次大规模冰川崩塌以及冰岩雪崩所造成的震动。那目前比较主流的这个判断是冰川下部发生崩塌，大量的这个冰块和岩石高速的冲入这个山谷，形成巨大的这个冰岩雪崩和碎屑流啊，并进一步的堵塞了这个或者是冲击河流。那随后呢，大量的积水和泥石突然向下游释放，形成了猛烈的山洪。有专家他形容啊，这一次的洪水呢来得非常的突然哦，部分地区的这个河流水位在短短的大约30分钟之内呢，就暴涨多达9米。也正因为洪峰来得太快，很多的居民和旅客呢，根本来不及撤离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ICIMOD 呢的专家也认为啊，这次的灾害很可能和冰川崩塌、冰岩雪崩有关。那当然呢，近年来的喜马拉雅地区持续的升温，冰川消融速度加快，也让冰川相关的灾害的风险呢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了。那不过呢，科学家目前呢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所以呢现阶段比较准确的说法是，这一次的灾害呢是由冰川崩塌以及冰岩雪崩所引起突发性的山洪和泥石流，而气候变化呢是否直接造成这一次的灾害，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认了。很多马来西亚听众最关心的是，相信还是目前在尼泊尔的马来西亚人的情况了。马来西亚外交部，也就是 Wisma Putra 较早发布的消息呢，就是有11名的马来西亚人一度无法取得联系。那随后尼泊尔旅游局的这一个资料显示呢，有17名的马来西亚游客被列入暂时无法联系的外国旅客名单当中。而根据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较新的这个消息，目前呢已经有超过50名身处尼泊尔的马来西亚游客被家属通报暂时无法取得联系。那这里必须要特别的说明一下，所谓的无法取得联系呢，并不等于已经确认失踪，更不代表已经确认遇难。因为呢，这一次的灾害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电力、道路以及电讯网络，所以呢，很多地区暂时完全没有手机信号。 截至目前呢，也没有官方的消息证实有马来西亚人在这一场山洪当中死亡。马来西亚驻尼泊尔大使馆呢，正在和尼泊尔当局协调搜救的工作。尼泊尔方面呢，也已经出动直升机进入部分重灾区协助救援。那如果有家属呢正在寻找这个身处尼泊尔的马来西亚亲友的话呢，可以尽快准备亲友的护照资料以及旅游行程，并联系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大使馆紧急热线呢是+997 980 100 8000。那所以呢，帮大家简单的就是整理一下目前最新的数据哦。这一场尼泊尔和西藏边境的严重山洪，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160人死亡。尼泊尔官方较早的公布的消息呢，仍然有多达484人失踪。而马来西亚方面呢，目前超过50名的旅客被家属通报暂时无法取得联系，但截至目前呢，没有马来西亚人被官方证实是死亡的。那由于搜救的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相关的数字呢很可能会持续的更新了。那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近期原本计划前往尼泊尔山区，特别是以上提到的这一区，也就是这个苏瓦县呢，拉苏瓦县以及这一个喜马拉雅山区一带呢，出发前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当地的道路、天气和安全状况，也要持续的关注一下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外交部和当地政府发布的最新旅游以及安全的通告了。好的，希望大家就注意一下这一则新闻呢，这个呢肯定对可能要到当地旅游的这些朋友们呢是很大很大的帮助的。好的，那来到了上午的10:55，稍后呢在上午的11中，将会有伟达为大家带来的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结束之后呢，我们将会马上进入聆听旧曲的环节。喜欢旧曲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要继续留守在 CBFM 的频道上了。好的，为你送上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有的是郑秀文的《理想对象》。

萨拉马利西亚曼达尼，你好，这里是萨巴 VFM， 现在是由郑伟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卡拉巴干火灾影响24名居民，他们目前安顿在临时疏散中心。沙巴受促加强生物科技发展，推动州内长期经济成长。亚庇市区多条主要道路分阶段关闭，民众受促提早规划行程。以下是新闻内容。卡拉巴干的甘崩邦嘎兰星期一发生火灾，24名受影响居民目前安顿在临时疏散中心。他们包括17名成人和7名儿童。临时疏散中心设在卡拉巴干县公署露天礼堂，并从本月25日开始启用。斗湖县福利服务办公室官员 Fatmawati Firman 受询时表示，灾民已经获得了个人清洁用品、帐篷、寝具、食物和饮料。有关当局也会继续协调，为灾民提供食物和其他基本用品。临时疏散中心将继续开放，直到卡拉巴干县灾难管理委员会发出进一步的通知。沙巴需要加强发展生物科技，把这个领域发展成推动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教育、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Dadu James Radi 表示，沙巴的生物科技研究目前已经应用在多个领域，这包括永续农业、粮食生产、海洋资源、环境管理、天然产品开发和公共卫生。他说，生物科技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学术层面，也要进一步开发成产品投入市场。这需要大学、业界、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加强合作，把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和服务，为沙巴创造收入和就业机会。Dadu James 是在第9届国际生物科技研讨会开幕献词中这么表示，他的讲词由助理部长 Jordan Jude Elrom 代为宣读。为期2天的研讨会期间，也签署了2份研究协议和1份意向书，其中一项合作由沙巴大学生物科技研究院和 Bio3 Scientific 私人有限公司展开。有关合作将加快创新和产品开发，并加强沙巴的生物科技发展。研讨会获得超过100名国内外大学生、讲师和研究人员参加。亚庇市区多条主要道路从本月26日至31日分阶段关闭。封路是为了配合国庆日和沙巴日庆典的彩排及正式活动。亚庇警区主任 ACP Sharudin Mat Hussein 表示，警方将安排警员驻守交通繁忙的地点，确保车辆顺利进入市区。受影响的路段包括从 Sutra Harbor 出路通往 Jalan Mentari 和 Imago 方向的一条车道，杰拉门达利通往伊玛过的路段，以及 Millennium 交通圈通往简约台的路段也会关闭。民众受促提早规划行程，并使用其他路线，避免交通拥堵。沙鲁丁是在亚庇萨巴 FM 直播室担任 Sembang Expressi 节目嘉宾时如此表示。金纳巴登岸黎邦卢瓦圆丘的一座办公室建筑昨天清晨发生火灾，90%被烧毁。沙巴消拯局在早上5:17接到投报之后，派出消防队伍赶往大约140公里外的现场。消防员抵达之后，立即展开灭火行动。消防员通过也清理和检查火场，确保不会再次起火。这起火灾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沙巴消拯局和亚庇市政厅展开联合行动，检查违规改建的狭小出租房。这些出租房空间非常狭窄，俗称鸟笼房和墓穴房。沙巴消拯局局长穆罕默比萨达阿兹表示，一些业主没有获得当局的批准，就把建筑物隔成多间狭小的房间出租。
部分单位住有多人，一旦发生火灾，可能威胁住户安全。他说，消拯局已经向有关业主发出通知，如果业主没有按照通知改善，有关单位可能被勒令关闭。这项行动是在亚庇森布烂河社区展开，当局援引1988年消防服务法令采取行动，并要求业主消除火灾隐患。Mutiara GRS 到亚庇布吉巴当精神专科医院展开国庆月慈善探访活动，这项活动也是 Mutiara GRS 心理健康活动的一部分。活动由首席部长夫人兼 Mutiara GRS 主席 Datin Sri Panglima Datu Julia Salak 带领，他和代表团探访女性精神病房，并向病人送上物资。代表团过后也前往附近的格曼斯幼儿园和儿童学习中心。院方向代表团汇报医院目前的设施需求以及面对的问题。该院副院长兼精神专科医生 Dr. Arina Imabuji 表示，根据全国健康与发病率调查，沙巴成年人面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达到 42.9%， 是全国最高。团结幼儿园举办趣味运动会，通过游戏培养儿童团结合作和互相尊重的精神。沙巴国家团结及融合局副局长 Esther Lingawan 表示，趣味运动会不只让儿童玩乐，也能培养他们的纪律、勇气和自信心。儿童也可以从活动当中学习团队合作、体育精神以及尊重朋友。Esther 是在里卡市出席2026年槟南邦县团结幼儿园趣味运动会时这么表示。他说，家长、教师、团结局和社区共同参与，可以帮助儿童健康成长。他希望类似的活动继续举行，加强各方联系，共同建立一个互相关心、互相尊重及团结的社会。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卡拉巴干火灾影响24名居民，他们目前安顿在临时疏散中心。沙巴受促加强生物科技发展，推动州内长期经济成长。亚庇市区多条主要道路分阶段关闭，民众受促提早规划行程。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我们来聊狼心狗肺，它用来形容心肠很毒不讲情义的人。狼心狗肺比喻人狠毒冷酷，没有人情味，古时常用来批评忘恩负义或残忍之人。狼心狗肺提醒我们要心存善念，懂得感恩。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团结让我们走得更远，关怀让社会更加温暖，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帮助，无论种族、宗教与背景，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共享美好生活。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拉里格斯扎达拉尼马蒂，祝大家2026年国庆日快乐！阿里亚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撒把 B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撒把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2: 撒把 VFM 你的凉拌式的有声茶馆已经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欢迎大家来喝口茶，品尝一杯咖啡，然后静下心来，一起来好好的聆听一下今天特别为大家带来的经典旧曲了。是的，刚刚听过的三首歌曲呢，有的是包娜娜的《人儿不能留》，之后有泪的小雨，来自青山浑厚的歌声，当然还有刚刚听过的这首《狼变了》，来自姚苏荣的歌曲了。上午的11:24这份美好的星期四呢，希望您这时候呢，不管手头上在做着工作，还是在准备着午餐，或者已经正在吃着您的美味午餐哦，也希望在这个小时呢，我们用美好的旧曲呢，带领着你一起回到当年情啊，就是这些首首动听的旧曲啊，我相信呢，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满满的回忆啊，所以呢，我们吸引了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呢，来到我们 Saba VFM V Good 的这个面子书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呢，来跟大家打声招呼。那我有看到有的是我们的七塞霍尔，有李碧华，当然有的是 OIC 呀，不然我再看看还有谁呀、能够念到的话呢，我就念你们的名字出来啊，有的是 Chai T Choi Sen， 然后还有的是 Teresa Soon， 让我再看看哦，这边还有的是黄光耀，是的，非常欢迎啊，欢迎大家，当然还有的是我在网上看一下，有的是黄光耀，是的，刚才已经念了哈 ，OK， 哇，大家都太热情了，一直在留言呐、当然还有的是 Alvin Lim， 非常欢迎你们收听今天的有声茶馆，一起来聆听旧曲的环节，还有 Hon Boon 啊，当然在我们的 TikTok 的这个直播间，还有的是光明等等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然还有的是凯凯，是的，希望你喜欢今天的选曲了，那希望呢，在这最后一个小时呢，能够把欢乐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密切的继续留守。来聆听今天好听的这些歌曲了。好的，不多说，继续来听今天的选曲，有的是凌霄的歌声，我只有问自己，三八 VFM 你的凉拌。

0: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1: 有，有，老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1: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0: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1: 对不起，老板。
0: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1: 是的，老板。
0: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是的，有的是这一首珍妮的《爱的路上千万里》，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当然稍早之前有的是天才歌王邱青云的《浪子的眼泪》啊，那当然还有60年代最流行的歌曲张璐的《你真美丽》，之前呢有谭顺成的《明月寄相思》，当然哦，刚才大家有听到的是《天涯歌女》这首歌曲哦，周璇的歌声，当然还有由音符乐队伴奏的蔡成的《美丽的姑娘》，之前有白蒂娜的《你没良心》啊，当然少不了的每天都一定要播的是哭腔王子黄清源的《常青树》，当然还有凌云的《爱是我爱是你》，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1:56了。是的，稍后在中午的12:00呢，将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呢。那当然，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9:00到中午的12:00，依然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那当然哦，阴霾天气，希望大家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照顾好自身的健康，希望大家平安喜乐。那当然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四， Happy Thursday， 要跟你说声再会，要吃午餐去了，下班去了，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星期四快乐，祝福大家咯。好的，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有西门如妮的蓝色的忧郁，小宝 VFM 你的凉拌，拜拜。